还是乡下小城镇，开始对都市生活羡慕，大家玩得好认真，就是楼顶遍布整个城市，那些开放的思想不断的打开我对世界的认知，回到了家，看到镜子里的我，祖国变得 fashion， 但感觉失去了我的 soul， I still miss my hometown， yeah， 那才是我的 soul， Harry wake up， you miss me， 别在虚幻的世界里走， I need you Jesus， I'm walking with my Jesus， yeah yeah， I need you Jesus， yeah， I'm walking with my Jesus。